0: 对阿姐要忙忙，你来这还干啥呀？我头上痒啥子？阿姐姐，这个君子他姓什么，叫什么呀？
1: 嗯，他么？
0: 嗯，那快进。他么姓姜？
1: 哈？
0: 姓姜？叫名字啊？
1: 叫啥名字啊？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。相府上上五个人，五辈子人写的，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？那。

两句一杠子四句，我把拒绝了空门里向，连他兄妹十岁但现在为分绑定在线。哎呀，你哪晓得这是干啥事情？脑袋想起来着，记得当初在楼阁前浪向，我们也谁在打死我军，你夫人是不肯。那么我当时是有一种想法，阿伟在你屋里向院子高三丈。哎呀，后来了你那些门里的呀，你什么不？看上去很是吃力，站子规

0: 善于分听清楚。为是了后头三郎相，江南大王见我三三，见得我满脸脸的，今朝带你一来早，不养五少，不理接人之志，带着雷郎相去，给中午的给你雷出来的，我还有哪位人家？嗯，弟妹，虚的虚此相称，为是见我几句嘛？
1: 哎呀，我见了你几句，你神我的三三，见了你三三。